0: You are listening to Hongkongology here on 3CR 855 AM.
1: 你听紧嘅系 3CR 社区电台855 AM 频道，即将播放嘅系学讲嘢。
0: Today's show is in Cantonese.
1: 今日嘅节目用嘅系广东话。
0: In Hongkongology, we are committed to bring you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affairs, cultural events, and community news within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diaspora in Australia. We gather and share our stories about Hong Kong.
1: 學講嘢講嘅係香港嘅故事，每個香港人講嘅香港故事都唔一樣，但相同嘅，我哋都係尋找緊真正屬於自己嘅香港故事。香港係乜嘢？係一件沉重嘅行李。我帶住你嘅記憶嚟到異地，循我嘅聲音又回到你嘅記憶。
0: We at Hongkongology acknowledge the Wurundjeri peoples of the Kunlun nations on whose unceded lands we are broadcasting. We pay our respect to the First Peoples, the original storytellers, the custodians of the arts, culture, and knowledge within the land we live. We acknowledge elders past, present, and emerging.
1: 我講嘢而家正喺 Wurundjeri 土地上廣播。我哋僅此向佢哋致敬。呢片土地上面嘅故事、知識、藝術、文化，本來都係屬於佢哋嘅。呢份敬意亦獻俾所有第一民族嘅族群。學講嘢感謝所有原住民同佢哋嘅長老。
0: Always was, always will be Aboriginal land。
1: 呢度以前係，永遠係，一直都係原住民嘅土地。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学讲嘅 Hong Kongology， 我系你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Steph， 即系头唔好意思要大家听个 intro 听两次重复播，咁今日咧净系得我一个喺度独担大旗啦，咁我就今日想播一啲做一个音乐香港。廣東歌的音樂回顧，就是我想播一些在90年代尾2000年代頭香港的獨立音樂界或者獨立樂團，還有一些比較主流歌手他們所發放或者是創造歌曲呢，都是有一種很90-2000年代的一種電子風格，亦都是一種有一類型咧，就係比較輕快嘅，即係個節奏比較輕快啦，比較又有一啲流行歌嘅成分，再滲透一啲好似60年代嘅法國嘅 French pop 嘅曲類，又或者係一種叫做 Bossa Nova， 我相信應該大家都聽過，係一種喺全世界各地都好流行嘅一種曲風啦，亦都係譬如喺日本啊、香港或者係其他地方，即係唔係淨係西方或者係南美洲嘅好多有好多音樂咧，都係受到 Bossa Nova 去啟發啦。咁又另外咁呢個我又想播，就係想播一啲比較輕快嘅。嘅曲類，另外咧，我又想播一啲比較癡幻狀態，同埋又結合埋 hip hop 嘅一個曲風，叫做 trip hop 啦。咁呢個喺我估喺華語音樂界，佢有一個名咧，就係叫做神遊音樂啦，就係因為佢係一個比較迷幻同埋慵懶嘅曲風啦。咁當然最正確嘅學名叫做 trip hop 啦，就喺90年代頭咧喺英國Bristol 嗰度興起先嘅。我喺之前嘅有兩集都有播過一啲又受到呢個風格 trip hop 風格影響嘅香港嘅獨立樂隊所發表嘅歌曲啦，係啦，佢嗰個咧就比 trip hop 就比較 很着重一个听感的氛围，所以它很充满一个空间感。有

好有强烈嘅九十年代至到2000年头嘅一种一独特嘅美学。咁通常咧佢哋会加入一啲好迷离嘅女声轻唱或者口语嘅吟唱啦，咁就制造咗一种飘忽不定，好似好如梦似幻，同埋有一啲微醺感嘅神游感，所以咧佢就系叫做一个神游嘅舞曲啦。咁系啦，我就系想而今日呢一集咧，就想大致系分为依两类型嘅歌曲啦。但系就系我就想集中喺90年代尾同埋2000年头嘅香港嘅一啲包括主流歌手同埋一啲独立乐队所创作嘅一啲有即系好似一个电子流行曲风格嘅歌。咁我第一首咧就系想播The Pancakes 嘅嘅一首歌曲啦。咁唔知听众有冇记唔记得喺90年代尾咧，酒吧有个广告咧系 The Pancakes 系佢有创作嗰个主题曲嘅。佢哋系主要咧系用英文去创作嘅，但系咧呢首系呢、這个佢个主音系其实系有一个好独特嘅唱法啦。咁佢The Pancakes 是一个一人乐队，就是主音叫 DJ Choi。 他那个唱法呢就好像很有充满一个童真和很轻快的一个唱法，但同一时间他那个音调是会唱，即他的特别的风格就是音调会好像有少少偏离了本身，即他个通咧会偏离咗我哋平时讲嘢嗰个音调，所以咧有少少一种好似一种 mismatch 嘅感觉啦。咁佢哋系啦，主要咧就系用英文去发布佢哋嘅歌曲。咁今日咧，我想播嘅一首咧就系、是The Pancakes， 就系叫做Fake Bossa Nova， 呢个系第一首为大家送上嘅歌曲。

欢迎大家回到嚟学讲 ology 学讲嘢，你听紧系855AM 频道 3CR，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Steph。咁我啱啱咧就播咗两首 The Pancakes 嘅歌啦，咁第二首咧系就系、是、我所啱啱讲起嘅九把主题曲，咁、那个曲名咧就咁系一个 A 字。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如果冇嘅话咧，其实可以你可以上 YouTube 睇咧，都可以见到可以揾翻用呢个九巴广告啦。其实佢系做得好出色嘅，我觉得即系广告嚟讲，因为佢系一个系融合咗一啲有啲视觉上嘅扭曲或者系一啲错觉咧，去营造即系好似。營造一個很換味很重的感覺，就是譬如廣告裡面的主角就是好像用一隻手在玩一個巴斯模型，但其實呢他是用一個視覺錯覺的一個技巧去拍到他是好像用一隻手去在前後這樣推行一個在行駛中的巴斯，但其實是一個真實的巴斯。是這個廣告都是配埋一首歌呢，真的做得超級出色。我都好希望可以在这个2026年或者打后呢，还可以见到一些换味感重或者是一个令到很紧扣主题的一个广告啦。所以呢就是对啦，就是主题曲就是 The Pancakes 的 A 的，用了这首歌。那 The Pancakes 我之前讲呢就是一个一人乐队啦，就是DJ 蔡明丽。他的英文名叫 DJ， 他就自己一手包办了所有編曲啊、作词啊、那些乐器安排、录音啊、唱歌全部都是他自己一个搞定了。所以呢都我觉得是啦，这个是一个是我诚心向大家推介的一个香港的一个独立乐队。是啦，尤其是90年代尾去到2000年代头，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独特的风格和美学啦。那下一首呢我就想播可能大家都不是很预测到会播的，但其实呢莫文蔚呢Karen 他就在90年代即是他有拍戏的他拍戏拍很多戏啦，那时有很多经典戏在那在那時他都是有份啦，但其實他都是一個歌手，他有出廣東和廣東話歌和普通話歌的，即是他之後都去了台灣發展，而且呢很成功。他在90年代尾所推出的歌曲呢，即是比較是我講的節目開頭講的第二類我想播歌，即是比較 trip hop 感重的歌呢，他在那時都有涉獵到，或者是他的創作團隊呢都是受到這個風格所影響啦。那我就覺得即是其實我是在這兩年才知道他在那時有推出這一種曲風的專輯啦，因為我在香港長大的時候都很少聽他的歌，還有那時可能2000年代或者2010年代打后，他都是比较出普通话歌多一点，所以我就很少没什么听过他广东话歌。是的，我都觉得 很特别，因为是我在即来了澳洲一段时间那么久之后才听回香港的歌手所推出的，是即以前推出的歌曲，跟住再是有一种怀旧的心态念旧，就觉得这一类型的曲风就好好听。但当然我本身自己私心呢都好喜欢这神游的曲风的歌曲的。所以呢下一首呢我就为大家送上莫文蔚的色情男女。色情男女呢这个离题讲一讲呢都是一出他即一出二东星在96年执导的戏，就是哥哥张国荣做主角的，就是莫文蔚在里面都 有份，是哥哥的女朋友，是讲一个一个不得志的导演呢就要靠拍
嗰時好興嘅三級片、色情片去維持生計，咁就係講一個係啦，佢喺佢想喺一個理想中可以自己拍到嘅自己想拍戲，同埋要為呢、這個現實生計咧就去接衝，同埋要係去妥協啦。咁就係一出都係好都幾好睇嘅戲嚟嘅。好，咁我就可能我有一集可能會講下香港90年代或者2000年代嘅一啲戲咯。我睇下之後有冇機會可以有一集可以詳細咁樣深入咁樣去探討一啲我自己本身都喜歡嘅比較小眾啲，即係冇咁主流嘅90年代嘅香港係啦。香港電影業仲未係好衰退嘅時候，有好多戲咧都好值得睇嘅。咁好，下一首為大家送上嘅就係莫文蔚嘅《色情男女》。

你而家听紧嘅系 3CR 85AM 频道香学讲嘅 Hong Kongology，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Steph。咁啱啱咧我就播咗莫文蔚嘅《色情男女》啦，希望大家都系中意呢首歌。這個、呢个咧都系我嘅自己私心好中意嘅神游就系 trip hop 曲风嘅歌曲啦。咁下一对乐队咧，我就想播香港咧喺2000年头嘅时候咧，有对乐队叫做Pixel Toy。咁我记得喺我读书嘅时候，即系读紧中学嘅时候，就算我冇听呢一类型嘅佢哋嘅歌或者系呢一类型嘅曲风咧，我已经系有听过呢个名字。可能嗰阵时系睇得多啲雜誌，或者係有一記得係啦，嗰陣時仲有，而家都仲有，但係叫 Milk 嘅一本，即係年青人嘅一本，講啲有流行音樂同埋fashion 嘅一本雜誌咧，我就成日都買。咁可能嗰陣時即係耳濡目染之下咧，就算冇聽過嗰啲歌曲咧，都有聽過呢個名字。咁係啦，睇翻咧 Pixel Toy 就係喺由成员何山同埋胡咏诗咧，喺2001年组成嘅。咁佢哋咧，就系一对电子音乐组合啦。喺2005年咧就推出佢哋嘅首张专辑，叫做《爱科学》，就系佢哋嗰阵时咧都有向唔同嘅唱片公司咧无水自荐啦。就之后咧就得到黄耀明佢嘅入旗下的厂牌人山人海上色，就加入了他这个厂牌，就跟住之后就发表他们的专辑。咁系啦，他们的风格咧就有，其实有受到不同的电子音乐的风格的影响啦。例如又是 Bossa Nova 或者一些electronica 的风格啦。他们呢在他们第一张专辑《爱科学》呢，都入面有首歌呢，就是翻唱达明一派的《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现在听回呢都觉得这只碟真的很高质。我就现在就为大家送上Pixel Toy 的《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

欢迎大家收听《学讲嘢 Hong Kong Ology》，你听紧嘅系 3CR 社区电台85 AM 频道，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Steph。咁我啱啱就播咗两首Pixel Toy 嘅音乐啦。咁我第二首播咧就叫做《喘一口气》，系都系佢哋喺2005年推出嘅专辑《爱科学》入边嘅第一首歌。咁呢出咧就系用普通话去唱去嘅歌詞係普通話啦，咁我就係啦，就覺得佢哋喺個專輯入邊都糅合咗好多唔同嘅電子音樂風格啦。咁佢哋有另外一首歌咧，即係佢哋個節奏喺成張專輯入邊咧，都有幾大嘅變化。咁有另一首歌叫做媽媽不愛爵士樂。就是個節奏是超級快啦，好像一首很加快速度的一個電子音樂，即係電音的拼貼作品。啱啱嗰首歌喘一口氣咧，就係好受呢、這個又係Bossa Nova 嘅曲風影響啦。咁所以我就覺得佢哋其實好有才華，佢哋用一啲。比較在香港即主流廣東話歌的霸權下，他們都用一些比較大膽創新的曲式呢，又糅合了一些比較易消化的旋律入面呢，所以我覺得他們 在獨立和獨立音樂圈和在比較主流流行的音樂圈呢，他們是好像跨過了兩個界別，又或者是將兩個界別嘅入邊嘅音樂咧，就糅合咗一齊啦，就形成咗一個好清新悦耳嘅曲風啦。即係係啦，而家佢哋喺係咯2000年代都出咗兩張專輯，不過而家喺2011年之後咧都冇再發布過新作品啦。系啦，咁我下一首歌就想播翻比较另外一个，即系我第二个类别嘅曲风啦，就系比较受到一个神即系 trip hop 神游曲神游音乐类型嘅曲风啦。咁我又最近才知道原來盧巧音他都有在2000年都有推出都比較多受這種曲風類型影響的歌曲。咁係啦，有一個香港係長大的時候咧，又冇乜點淨係識佢一首歌啦，就係、是。好多人都會熟悉就係《好心分手大雨》，我都唔知原來咧佢其他所推出嘅歌曲咧係比較某部分咧係即係受到呢一種比較緩慢節奏、緩拍同埋有啲虛即係迷幻感覺嘅唱法啦。咁我就想為大家送上一首佢喺2000年推出嘅歌曲，即係碟咧叫做《釋放》。咁首歌叫做《紫醉金迷》，好，而家为大家送上。

你而家听嘅系 3CR 85AM 频道，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Steph。啱啱就播咗卢巧音嘅《纸醉金迷》啦，咁系啦，我都系最近先听到呢首歌，就系觉得系啦，完全系正面地受到呢、這个神游歌曲嘅影响啦，就系系啦，即系佢九十年代嗰、那个。味道是超级重，所以我都觉得是一个遗珠，就可以发掘到这些歌曲，都令到我很开心。现在节目就是还有15分钟，我都还有两或者可能 一对乐队呢，叫做 Vibration， 这个是当然是它的正名是叫做 Vibration， 纯粹是 Vibration 是一个即係將廣東話嘅音去一個換味重嘅一個咁樣嘅叫法啦。咁佢哋係一對好資深嘅香港電子樂隊咧，就喺1993年入邊樂隊成員 Chris 喺加拿大讀書嗰時咧，同朋友組成，跟住佢哋就回流咗香港發展。咁佢哋系啦，都发布过几张专辑啦。咁我就系本身我都想播佢哋嘅歌好耐噶啦。咁呢首歌咧，佢叫做《Love La La La》，就系喺佢哋2003年推出嘅专辑，叫做《三姑六婆》嘅其中一首歌。咁系啦，而家为大家送上呢首歌。

我哋听嘅系 3CR 社区电台85.5 AM 频道，唔好意思，啱啱咧，唔小心揿咗另一首歌播，咁系啦，我就播咗Vibration Vibration 嘅两首歌曲啦，第一首叫做 Love 啦啦啦，第二首咧就叫做如何手信，咁系啦，佢哋喺我头先介绍咧，佢哋系一对好资深嘅香港电子乐队啦，佢哋喺大概十年前都仲有同其他香港嘅獨立音樂人合作咧，去發布啲歌曲嘅。咁係啦，第二首咧就係佢哋喺1998年嘅發布嘅嘅一張 EP 啦。咁好而家節目咧就差唔多嚟到尾聲啦。咁我就想播。又係都係人山人海旗下嘅另外一對獨立樂團咧，佢哋叫做咧泡泡樂團。咁佢哋推出嘅碟咧叫做入洗衣店撳緊急掣，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廣東話急口令咧，一定唔少得咧入實驗室撳緊急掣。我都差啲啱啱差啲讲唔到出嚟，咁佢哋就系系啦，应该系致敬呢个广东话嘅经典急口令，都唔可以话急口令，因为其实都系8个字，但系入边系啦，依个佢嘅曲风咧都系喺2000年推出嘅呢个专辑咧个曲风都系系啦个电子音乐嘅曲风咧比较有啲清新曲風嘅排系啦，但系又同我啱啱所播嘅兩種又有少少唔同，所以咧我就想播佢哋喺呢只專輯入邊嘅一首歌叫做《泡泡洗衣店》嚟做結尾啦。咁係啦，我都開心可以為大家送上一啲在90年代尾和2000年代头的受到不同的电子音乐风格，或者是一些在90年代的英国舞出的一些音乐的曲风去影响，去再创作的一些不同的主流或者是比较地下独立的乐曲。咁係咯，就係喺香港長大嘅時候咧，都比較少去接觸呢類曲風，都係喺我嚟到之後，或者係喺我十幾年前開始聽trip hop 嘅呢個曲風嘅歌咧，我先至慢慢咁樣去可以涉獵到即係華語音樂界嘅都有。原來是有很多歌曲都是受到這種曲風的靈感去啟發啦。咁係啦，我就最後一首歌咧就為大家送上泡泡樂團的《泡泡洗衣店》。希望大家下個星期四6點至7點都可以準時收聽，同埋係啦，希望你中意最後一首歌，同埋希望你都。enjoy 我今日為大家所帶嚟嘅歌曲啦，好，下次見，拜拜。